0: 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8: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为了能够享有自由，你必须控制自己。各位早安，我是江城，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不安让我们多无处，想找个人倾诉，我真的很在乎。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六月十六日都发生了什么？1888年，国际歌诞生，这首歌激励过多少英豪壮士向着梦想前进？1903

0: 年，亨利福特成立汽车公司，汽车发明人的汽车品牌好像是莫名要使人信赖一点哦。1919年，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啊，不过没多久就被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扼杀了。1924年，中国陆军军官军校举行典礼，它是中国现代第一所革命的军政学校，因为地处广州黄埔，所以后来大家都叫它黄埔军校。1949年，光明日报创刊，如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2012年，中国神舟9号飞船发射成功，名场面之天宫与神九载人对接，是中国航天史极具突破性的一幕。2016年，中国大陆首座迪士尼度假区在上海正式开园，白雪公主跑到上海来向我微笑了。
1: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2: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不知道在您的身边有没有沉迷手机、沉迷网络的朋友？其实啊，沉迷网络呢，只是表象，其背后呢，它是没有被关注的心理需求。有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啊，爱玩手机的背后呢，折射出他们在生活当中无法被关注的需求，无法被满足的愿望。手机啊，它就像一面窗，也许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它是情感的避风港，当心情不好时，往往会躲进手机网络的世界当中。其实啊，这个行为的背后呢，都有深层的意义。所谓解决手机沉迷的钥匙，从来不在别人手中，而是敞开的心，真正的关注内心的需求，来到真实的世界当中，能量十足地投入当下的生活。来听歌，来自孟文蔚，请把手机关掉。

语言呢，它是有能量的，家人之间的语言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彼此。一句发自内心的鼓励啊，可能让他多了一份信心。随口的否定啊，也有可能让人失掉努力的动力。很多的时候啊，说消极的话并非本意，但如果习惯用否定的语言沟通表达，家里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压抑，家庭成员之间也越来越不愿意互相交流。相反，多一些鼓励呢，哪怕仅仅只是简单一句慢慢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它会让家庭更加有凝聚力。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东长岛。对于许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不那么了解长岛，它是山东唯一的海岛县呐，也是中国十大海岛之一。南临蓬莱，北边呢是大连，西临京津。走进长岛，有黄海、渤海的交汇，长山围，让人一脚能够感知两个海。那里还有高险的九丈崖，独一无二的海崖风光令人惊奇，而2000余米的月牙长滩呐，更是天然的海水浴场，十分的宜人。长岛位于山东省烟台长岛县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一程山水一程歌，来听易烊千玺粉雾。What time is now?
1: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
1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1: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0: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0: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1: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和978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7: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万绿湖水色民宿。窗外的万绿湖，波涛万景，水天一色。倾听松涛拍岸，鸟语蝉鸣，体验纯真，还有天然的大氧吧，您可以大口的呼吸啊，仿佛在人间仙境当中。它有20间全景房，还有麻将娱乐、儿童书吧、游戏厅啊、篝火露营以及 KTV、 游船、钓鱼等娱乐。来到东园的水色民宿，您将享受独属于您的悠闲。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驾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从今天开始呢，坚持达成一个小小的目标，过一段时间之后啊，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呢，只要每天努力一点点，就能有不一样的改变哦。也许哪怕只是每天读五页书啊，跑十分钟的步啊，累积起来也足以让你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十种健康生活方式：少食肉、晒太阳、雨中行、常唱歌、饭后吸、挺起胸、静坐思、天伦乐、不当车、行善事、科学养生、身心健康。
3: 最爱九七八好歌推荐。

0: 之初性本善。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竹星节中国话，稍后是钢琴热线。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花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借把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教徒，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英和度，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跑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他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

0: 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3: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2: 节目之外，
3: 电波之内，
2: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4: 就是快乐，快乐。
5: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悦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悦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悦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4年的期待啊，终于又到了全世界球迷最疯狂的时间节点了。因为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城打响第一枪了，也就是揭幕战。连续的39天104场比赛，那么咱们河源的球迷朋友们这次呢也不用熬夜就能够看个痛快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大约有70%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之间开踢的。你想一想啊，上班之前看一场，午饭的时间再看一场，爽不爽呢？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具体的场次，首先呢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呢从音乐聊起啊，从球星聊起，从那些让大家觉得起鸡皮疙瘩的故事聊起。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跟我一起来畅聊世界杯呢？说到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对决，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总是能够提前把气氛拉满，没错，那就是主题曲。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哇卡哇卡呢？每一次前奏一响，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能够浮现出非洲大草原的画面呢？那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拉丁天后夏奇拉这一次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的搭档呢是尼日利亚的超级巨星 Burna Boy。 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 Die Die。 这一首歌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夏奇拉标志性的动感节拍，但是这一次又注入了浓浓的非洲元素，雷鬼的律动加上Afrobeat 的古典还有拉丁吉他的热情全部揉在了一起。而最绝的就是这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横跨了意大利语、非洲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5种语言，所以大家一听一句一个语种，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跟着哼两句。而在官方的 MV 里面呢，梅西呀、姆巴佩、哈兰德全都出镜了，还穿插了历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而弹幕里啊全是泪目和燃炸了。然而呢，这一届世界杯的音乐可不是一首歌打天下，因为这一次的世界足联呢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啊，官方专辑一共收录了18首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多的曲目音乐项目了。18首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在开车上班路上听2首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比如说 Blackpink 的 Lisa 和巴西天后 Anita 之间合作的推广曲 Ghost， 潮流舞曲的风格，光看阵容呢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炸了。而且呢 Lisa 还将在洛杉矶分区的开幕式上呢要现场表演，她也呢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 K-pop 女 soul 歌手。还有滚石乐队的 In the Star 混音版， Stormzy 的 Blessing。而且呢还有一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知名主播甲亢哥还带来了一首 Champion， 这个哥们呢在网上的影响力那叫一个大，所以呢非法把他拉进来明显的就是冲着年轻球迷去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那在7月19号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在决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像麦当娜、夏奇拉、BTS 将会轮番登台献唱。那以前咱们中场休息可能只能看一个分析回放，但是这一回的决赛直接就看演唱会了。足球比赛的中场秀 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大家想一想，全球十几亿人同时看一场比赛的中场秀，那个画面绝对是要载入史册的。好，说完了音乐，咱们再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是三个，合称北美三叉戟。代表加拿大的驼鹿叫梅普尔，身披红色球衣，司职门将，名字呢来自加拿大的象征枫叶，一站到门前那个大身板看着就靠谱。而代表墨西哥的美洲豹叫萨尤，穿绿色球衣踢前锋，名字呢寓意是欢聚团结，身上还承载着玛雅文明的力量内涵，冲刺起来的速度就像它的原型美洲豹一样，那谁追得上。而代表美国的白头海雕叫克拉奇，蓝色球衣踢中场，名字暗含临危制胜的意思。白头海雕本身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啊，放在中场调度全局，那确实非常的合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三个吉祥物刚好组成了一支球队的核心架构。你想一想，门将驼鹿，前锋美洲豹，中场海雕，这个阵容要真是上场了还挺有画面感的。那这一次非法的吉祥物的设计确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三个国家，三种动物，三个位置，既有各国的文化符号，又统一在足球的体系当中，比往届单个的吉祥物的概念要丰富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2: 好，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它的吉祥物，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球星了。如果说啊，每届世界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那2026年的主旋律呢一定是告别与接班。先说告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34岁的内马尔，这批统治足坛十多年的黄金一代，大概率要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了。首先说一下梅西，上届世界杯呢，他终于在卡塔尔圆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让人鼻子发酸啊。这届他要冲击的是卫冕，自1962年巴西之后，整整64年啊，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那梅西能不能做到呢？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的阵容框架还在，但是核心球员又老了4岁，伤病的隐患也不少，难度只能比上届只大不小啊。而 C 罗就更不用说了，41岁还在踢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一届能不能让 C 罗圆梦呢？但是其实他这次要冲击的记录，更可能是连续6届世界杯的进球。请注意啊，不是参加6届，而是6届都有进球。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的美加墨，横跨20年，每一届世界杯他都在对方的球门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这次他还能够进球，那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内马尔呢，今年34岁，身体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巅峰，但他是那种在大赛当中总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球员。当然呢，这一次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替补席了。当然呢，今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机会了，巴西队的整体实力也足够支撑他的野心。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老将的告别舞台，也更是新兴的加冕典礼。比如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他将会迎来首秀。这位巴塞罗那青训出品的小将，上个赛季呢在西甲和欧冠的表现呢，已经让整个欧洲惊艳啊，盘带、传球、射门，样样都非常的精通。踢球的时候呢，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儿，完全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啊。现在就轮到世界舞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还有正值巅峰的姆巴佩，他已经有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的经验， 上届决赛帽子戏法惜败阿根廷的那一步，至今让不少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唏嘘。这次呢，他有机会冲击克鲁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如果法国队能够走得足够远，相信这个记录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哈兰德。挪威队在预选赛呢是八战全胜，打进37粒进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轰了16个，两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没错，就是那个四届世界冠军的意大利，被挪威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所以这种统治力简直就是恐怖啊。挪威队和法国队同在一组，6月26号哈兰德要对上姆巴佩，这可能是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一场对决，也是两个当今足坛最具杀伤力的前锋。那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两个人的正面交锋，你会看好谁呢？另外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在这里说一个队吧，摩洛哥，因为他绝对值得关注。在4年前，他们连克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杀入四强的非洲球队，也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4年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防守体系依然稳固，队中大量的球员依然效力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像阿什拉夫啊、齐耶赫啊，这些核心都还在，复刻奇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一届扩军之后，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了，黑马爆冷的空间要比以前更大了。而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了，永远都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你说是吗？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2: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

0: 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十一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两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关注焦点，就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这两支球队，当时比赛是1-1握手言和。那场比赛的进球者查巴拉拉至今还是南非足球的图腾。16年之后，命运让他们在揭幕战再次相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同一队组合两次打响揭幕战，你说巧不巧合呢？那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看点，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次出战的门将，继梅西和 C 罗之后的第三位六朝元老啊。2014年对巴西，他单场扑出内马尔3次必进球，一战封神。2018年对德国，又让卫冕冠军全场无功而返。膝盖缠着绷带，手指上全是老茧，他从来没有效力过什么欧洲豪门，却是墨西哥最可靠的男人。那这一次揭幕战能不能再次封神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大咖们以及我身边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 A 组的另一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
1: 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样，地理环境、裁判选择、赛事经验、实力差距、赛制设计、心理氛围和 FIFA 的市场逻辑，这七大外部环境早就决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东道主的优势是结构性的，墨西哥的酣畅也就顺理成章。韩国与捷克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必然，更有必然的压缩下清晰指向的偶然结局。
2: 首先看墨西哥这边，全队身价和世界排名都大幅领先，其次是主场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几乎全场球迷都会为你唱喊敲，还体现在对手的极大适应难度。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虽然也擅长高原作战，但只有1700多米，中间还差的这500多米海拔，不剧烈运动也许感觉不出来，但世界杯揭幕战这种重量级比赛天然就会将心理和身体压力拉满。看到近期状态，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上，虽然过去太久参考意义不大，但南非当时坐拥主场优势，也才和墨西哥战成1-1平。进入2026年以来，墨西哥队的8场比赛全部保持不败，其中还不乏战平葡萄牙和比利时的高质量战役，以及4-0冰岛和刚结束的5-1塞尔维亚等大比分获胜战绩。而且墨西哥上一次丢球超过2球的战役，还是在整整2年前对阵巴西时的2-3落败。这说明什么？说明墨西哥这支球队打弱队能攻得上去，面对一流强队也有稳固的防守能力。再看南非这边，26年一共踢了5场比赛，3平2负1场没赢过，这上来心理士气也和墨西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对手还是什么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流，能看出来是在为了应对墨西哥找的一群中北美球队练习，但效果实在不咋样。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墨西哥是中北美球队，但他们的身高和速度更像是南美球队，丝毫不会惧怕非洲队的身体对抗。
3: 全网都在说墨西哥拥有高原主场啊，又是东道主，所以我们要支持墨西哥的表现。 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首先，南非自己也是高原国家。2010年，南非作为东道主，首场面对墨西哥的揭幕战，在海拔1700米的足球城体育场，跟今天的主场

0: 非也就500米落差。墨西哥的纸面实力虽然看起来更强，但是阵容来的还是有点虚胖，含金量并不足。南非在世预赛是力压尼日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正赛，不是什么非常菜的队伍，所以从四到五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呢，墨西哥从1930年以来世界杯首场就从来没赢过，墨西哥呀可能也就比南非表现好那么一点点，甚至双方手牵手。韩国面对捷克，那么这场呢我就说一个点，今天我们领导在双方握手言和上的走势呢明显更低，我能看到的就是友谊同伴。而且两队在基本面上也是伯仲之间，这两支球队如果都想顺利晋级，不拿一分肯定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性价比的，毕竟小组第三也有理由出现，那就期待实力更强的捷克发挥，甚至双方握手。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搜集到的网上的一些足坛大咖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发给我的私信，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明天就能够揭晓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记得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3: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3: 心态
1: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4: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各位分享好音乐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黄雅莉的最新歌曲《渺小的灿烂》，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了，自出发。心中自有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心悄然的到来。所以再渺小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生命里最灿烂的瞬间。

好久没有听黄雅莉的歌曲了，再一次听到还是会让大家感觉心里一阵温暖。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绝密任务》当中的主题曲《余文文荆棘》，这是一首写给所有无畏女性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旋律刚柔相融，歌声呢兼具了温柔的底色和坚韧的力量。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余文文的最新歌曲，为电影《绝密任务》来做到的这首主题曲《荆棘》。

我燃烧着，燃烧着，人活着，血正热。来自电影《爱是愤怒》的片尾曲《西西弗斯》正式上线。婉语呢携手《夏日入侵》企划，来了一场热血演唱。少年的执着从来都是撞碎了南墙，把路走成自己的通天道的体现。那婉语干净清亮的少年音，满是横冲直撞的那种不服的冲劲儿哈。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到电影《爱是愤怒》的片尾曲《婉语夏日入侵》企划《西西弗斯》。

许嵩呢最近发行了自己的第九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叫做安博猜想。在2026年6月16号开始哈、啊、开始循序渐进的慢慢的释放出来。信息过载的当下呢，安宁成了稀缺品，被算法投喂，被期待塑形，被大数据推着走。那么喧嚣之下，我们的心该何处安放呢？ OK， 来自到许嵩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或许我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些的答案。那歌曲呢正在一首又一首的释放当中哈、啊、目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1: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和978漫游河源，
1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越想越老沙发，再之后呢就到了内饰的这个空间跟实用的。
3: 还有人说特斯拉 Model Y 能让全家老少出行
2: 都有。
3: 都
2: 后排呢是有两个
4: Model Y 的第三排，狗都不坐。
5: 高筑墙，网积梁，缓冲网，
6: 三排六座大空间，智能舒适加纯电。当这样的关键词出现在我们懂车帝横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能拿出的最有牌面的车型阵容应该是身后的他们。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身前还有一些车型同样符合上述条件，而且价格还更加的亲民，并且在我们并非别有用心的编排之下还很容易的就为他们找到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问题来了啊，究竟是贵自有贵的道理，还是平替更有性价比？什么？为什么问界 M8 没有平替？人家是纯电之王，你真岂有此理？尽管三排六座大空间更多承载的是家庭的温馨，但总有那么一些奶爸依旧怀揣着一颗躁动的心，在黄昏的傍晚，在寂静的深夜，在拂晓的清晨，
4: 甚至是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哈哈哈！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
6: 全新蔚来 ES 八用实力说话，3.97秒破百，当属全场最佳。但紧随其后的多数选手也只有一秒不到的分差。无声又强烈的加速，很快就令人感到麻木。似乎在电动时代里，价格已经无法衡量一台车的速度。直到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
7: 电车比加速，那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功夫。根本破不了招啊。
8: 好，场上三位选手请准备，3、2、1出发。
4: 哎完了，破了。
6: 没错，采用单电机动力的领跑 Z16 的确无法在加速度上与其他六位选手相匹敌，但这并不妨碍他取得和其他六位选手同样出色的100到0公里每小时制动距离。至于纯电车型用户最为关心的续航能力，懂车帝实测，特斯拉 Model X 和 Model Y L 都获得了接近80%的高速续航达成率，实测续航表现在七台车型当中名列前茅。理想 i8、问界 M8 成绩紧随其后，高速续航达成率分别达到78.8%和74.3%，而蔚来系的全新 ES8 和乐道 L90 高速工况电耗依旧偏高，领跑 C16 则是电池容量偏小，实测续航成绩明显偏低。但是依托于强大的补能体系 ，ES8 和 L90 无论是充电或是换电，补能效率还是杠杠的。而理想 i8 匹配上品牌5C 充电桩，那更是如虎添翼。当电动车已经跑得足够快且足够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把自己的下一个进化方向放在了全路况适应能力上。我们当然不否认的是，当今市场已经拥有了非常多优秀的电驱越野产品，但像理想 i8 这样的家用纯电动 MPV 竟然也敢标榜越野能力，这就让我们的导演组不得不花费重金包下了这个专业的越野测试场地。而且为了这碟醋，我们还专门为您包了一顿饺子。

0: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分别测量了七位参赛选手越野相关的基础数据，包括车辆的接近角、离去角和最小离地间隙。面对复杂的越野路况，车辆可能经受的考验不外乎底盘通过性和四驱系统的动力增配。从路况相对简单的轮胎路开始，七位参赛选手当中具备底盘高度调节能力的五位选手都在这个初级科目做到了从容不迫，顺利通过。
1: 悬架足够长的行程还是很好的化解了深坑带来的冲击。我发现只要是配备了空气弹簧的车型，在轮胎路这里根本就拉不开差距。
0: 悬架采用钢制螺旋弹簧的特斯拉 Model Y L， 虽然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绊绊，
1: 这个哦，刚刚这一部分应该是有磕到底盘，
0: 但四驱系统的动力表现值得称赞。而领跑 C 幺六则因为单电机后续的动力形式，在驱动轮遇到打滑时无法自行脱困。
1: 完了完了，我的后轮在空转，
2: 没了没了没了，要怪就怪它是单电机，
1: 前面要再给我一个电机，我能过不去吗？
0: 不得不呼叫了拖车救援。因此我们也特别安排了滑轮组和交叉轴试验，让观众朋友对参赛车辆的动力分配能力有一个直观的认知。这其中蔚来 ES8、 问界 M8、 理想 i8 和特斯拉 Model X 都以出色的发挥通过了所有项目。特斯拉 Model YL 在交叉轴项目当中的轻微托底和领跑 C16 无法通过双后轮打滑的情况都在意料之中，但意料之外的是，同为双电机四驱的乐道 L90 竟然无法在单前轮或单后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实现脱困。此外，在交叉轴任意一侧前轮悬空的状态下，理想 i8、 蔚来 ES8 两台特斯拉和领跑 C16 都可以正常进行尾门的开合，只有乐道 L90 与问界 M8 出现了尾门无法自动关闭的问题。小一，小一，
3: 二排乘客你好，
1: 关闭后备箱。
3: 好的，关闭了。
0: 而特斯拉 Model X 则是哪一侧的车轮有悬空，那一侧的英译门就无法自动关闭。好，接下来让我们回归到越野场地，侧坡路的起步阶段形成了一定的交叉轴效果，让个别车辆的行进状态稍显挣扎，但七位选手的总体表现与前面交叉轴实测的结论基本无差，但随后的起伏路将充分考验七台车的底盘通过性。此一回合表现最好的车型分别是乐道 L90、 特斯拉 Model X 和领跑 C16， 所有路面起伏全部顺利通过。这其中尽管领跑 C16 的底盘高度不可调节，但本就不小的接近角和离去角加之轴距相对较短，反而让其获得了足以应对当前路况的纵向通过角。反观特斯拉 Model YL 和理想 i8 都因通过角不足在中途被迫退赛。
1: 哎，刚刚过了第一个小的起伏路段，我还以为我能把面子找回来，没想到第二个更明显的起伏，我的通过角就不够了。
0: 号称最懂越野的 MPV 理想 i8 前面的轮胎路侧坡稳稳拿下，但是到了起伏路，就算是有空气悬架，您看这个通过角也确实是不够啊。蔚来 ES8 和问界 M8 则因为过程当中底盘护板与路面出现了轻微接触而不得不引起关注。
1: 这两个起伏路段我都听到了轻微的剐蹭底盘的声音，因为这些中大型电动 SUV 的轴距都太长了，很难确保他们的通过角能够通过这样的起伏路段。
0: 最后的驼峰路，七台车都可以正常通过坡度较缓的一号峰，只有底盘高度最低的特斯拉 Model YL 需要在坡顶处格外留意底盘与路面的接触。
1: 啊，这个剐蹭的声音。
0: 至于坡度较陡的二号峰，则让大部分参赛者都望而却步，有限的接近角在这个项目当中成为了选手们最大的束缚。但即使是接近角得以满足的问界 M8、 乐道 L90 与冒着车损风险突破束缚的特斯拉 Model X， 在攀爬过程当中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哇，
1: 轮胎开始出现打滑了，因为这边的附着力并不是很好。没有办法限制住打滑的轮胎，
2: 我的轮胎已经挠出了很深的坑，
1: 电门已经到底了，不行了，向下溜一点呢，这可能真的就是
2: 城市电驱 SUV 越野的极限了。
0: 所以不难看出，以城市用车场景为主的纯电 SUV， 其电控四驱系统大多无法满足真正的越野用途。至于理想 i8 自称的越野属性，奉劝广大车主还是冷静冷静。通过越野实战的考验，七台城市电动 SUV 已经认清了事实，越野并非己之所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换个地方，试一试他们理应擅长的驾驶辅助能力。为了检验各家车企的驾驶辅助能力，我们选择的这个地下停车场难度可是不低，这里不仅有狭窄的车道，同时还有人驾都未必能轻描淡写的弯角。只不过这其中包括两台特斯拉和乐道 L90 在内的使用纯视觉驾驶辅助方案的车型无奈成为了道具车，而其余的四位参赛选手将依次使用记忆泊车功能自主寻找到位于地下三层的记忆当中的停车位。这一回合的四位参赛选手分别

0: 是问界 M8、 蔚来 ES8、 理想 i8 和领跑 C16。 虽然领跑 C16 在价格上无法与三位八字辈的车型相提并论，但纯电版顶配车型已经满足了参赛条件。记忆泊车中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毕竟针对驾驶辅助系统的考察，我们的原则向来是不管价格跨度有多大，功能体验不能差。 从地库入口位置开始，四台车的记忆泊车功能体验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表现。蔚来 ES8 和理想 i8
1: 都在地面阶段就早早唤醒了自己的记忆，非常准确，弹出了车位的记忆。正在前方，小李师傅的记忆非常的清晰，正式进入到停车库。
0: 而问界 M8 和领跑 C16
1: 则是在深入地库后才迟迟回想起自己仿佛曾经来过这里，一时间让驾驶员都有点懵逼。已经用人家的方式完全驶入停车库了。好，他已经唤醒了记忆。正在寻找车位，记忆泊车中，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看看能不能自主寻找到。
0: OK， 好的。 即将下坡，进入地库闸机前的下坡路段，四台车的速度控制都比较稳健，但弯道才是最大的考验。这里不得不夸赞一下华为系的代表问界 M8，
1: 通过闸机表现得非常丝滑。好，闸机顺利开启，能不能直接方向打死？路况复杂，尝试通行。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你可是纯电之王啊！向右打死。
0: 好的，漂亮！相比之下，领跑 C16 和蔚来 ES8 分别在经过闸机前和闸机后被迫停下了步伐。闸机已经开启了。前方遇阻，请控制车辆。这就交给我了吗？闸机开启了，向右前继续行驶啊！已退出辅助驾驶，正在寻找车位。ES8
1: 有一点点纠结啊。哦，距离判断的很好，一把进来了，继续右转可不可以？ 这把如果方向打死就过来了呀，卡死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接管一下。而理想
0: i8
1: 则是在闸机面前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闸机已经顺利抬起，没问题啊，这个车头的角度是完全没问题的。小李师傅，
2: 来了，
1: 车辆往前移动一点。好的，前进5米。走啊。 小李师傅，
2: 请讲。车辆还能继续行驶吗？好的，继续行驶。行驶啊！好的，继续行驶。这里由车手短暂接管一下，帮助车辆完成第一道关卡。除了问界
0: M8， 其余三位选手都在人为接管下通过了第一道关卡，但接下来的掉头弯难度进一步加大。 而问界 M8 再次用稳定的发挥惊掉了驾驶员的下巴。哇哦，这样的状态简直是杀疯了！这把车头的方向甩得很大，如果是人驾，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哇塞，这个位置就算是人驾都有可能向后倒一把，问界 M8 居然一把就甩进来了。蔚来 ES8 经过短暂的自我调整之后，也能够顺利通过。
1: 选择向后稍稍倒退一把，再次尝试。右边的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极限，但
0: i8 和 C16 依然需要人为接管。不得不说，理想和半价的理想此刻的状态还真的是颇有几分相像。又不行了是吗？为什么呀？每次一到弯角，又是相同的话术。哎呦！
1: 还有社会车辆扮演了一下群演的角色，但是没问题啊，我们已经完全错开了车位。好，这个位置的控制不错，我刚要说它的路线选择是不错的。小李师傅，你好，车辆继续行驶。
2: 好的，继续行驶。行驶啊！好的，继续行驶。
1: 小李师傅，我在。车辆向右前方继续行驶。
2: 这个功能我还在学习中。
0: 再接下来的下坡接右转直角弯，场景设定与上一层闸机入口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问界 M8 的表现用梅开二度来形容再合适不过。蔚来 ES8 经过两次倒车调整也能够自行通过，
1: 把车头角度稍微顺直一点。哇，向左上了那么多吗？距离左侧的隔离带已经非常近了，重新尝试一次。
2: 好，没问题。
0: 而理想 i8 终于计算出一条成功通行的走线，为小李师傅挽回了一些颜面。至于领跑 C16， 看样子只要遇到弯角就会把车辆的控制权主动上交。
1: 走啊，
3: 前方一组，请控制车辆。
1: 真是三连击啊，同学们。
0: 最后的停车入位虽然在导演组刻意的安排下为参赛选手增加了一些难度，但问界 M8 依然用精湛的技艺给足了观众惊喜。蔚来 ES8 和理想 i8 虽然没有问界 M8 那般娴熟的技艺，但是完成停车入位也是丝毫没有问题。只有领跑 C16 每当遇到困难就尴尬的停在原地。
1: 这里需要充分的向乐的 L90 靠近。不是吧，你不会又要交给我吧？从屏幕上的提示信息来看，请轻移自车后重试。我虽然不太能读懂它的字面意思，但是我隐约能感觉到它要放弃。
0: 那么综合四位选手的表现来看，问界 M8 再次用实力证明了来自遥遥领先的驾驶辅助其领先地位依然稳固。同为三排六座的空间布局，在较大的外部尺寸加持下，谁的内部空间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用户的需求，这的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像考试当中的必考题，去年考了，今年还得考，所以接下来时间悄然成为了衡量空间的重要标准。当载人与载物的双重需求摆在眼前，我们的上车顺序为家人优先。从家庭成员上车就位的过程来看，后排空间表现较好的车型不仅包含了价格更贵的三个八，还有专为大家庭而来的乐道 L90。 宽敞的第二排过道和第三排空间是上述车型所展现出来的共同优点，这显著提升了乘客进出车辆第三排的便利性，就连家中宠物都能遵照指令快速通行。这其中问界 M8 与乐道 L90 的电动侧踏板得到了家中长辈和宠物的一致好评，而特斯拉 Model X 的英译门虽然为人员进出打开了一道便利之门，但第二排座椅没有扶手，后两排座椅乘坐舒适性较低，依然难逃被长辈挑理。
4: 有没有扶手其实不太合理啊，应该真来个扶手。
0: 相比之下，特斯拉 Model YL 和领跑 C16 进入车辆后排的过程就显得狼狈不少。
5: 狗都不想坐呀。哎，
6: 毛毛来
5: Model YL 的第三排狗都不坐，去第三排。毛毛快听爷爷的话，去第三排，去第三排。
0: 除了肉眼可见偏窄的第二排中央通道，有限的第三排空间也明显降低了人员和宠物进入第三排的意愿，尤其是 Model YL 二三排之间的台阶，对于家中长辈而言就如同一道天堑。好，人员已经就位，接下来轮到家庭地位最低，哦不对，是家里的男司机和他的女上级共同出力。在满员乘坐状态下，七台车的装载能力确实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色的乐道 L90、 蔚来 ES8 和特斯拉 Model X 在行李物品的存放能力上并列小组第一。其中乐道 L90 凭借同级最大的前备箱，不仅表现得十分能装，
5: 不愧是史上最强前备箱，
0: 还大大缩短了存放行李物品时的工作时长。蔚来 ES8 和特斯拉 Model X 同样拥有容积可观的前备箱，并且在利用好后备箱下沉空间的基础上，也成功完成了全部行李物品的收容，只是过程略有不同。并列小组第二的车型是特斯拉 Model YL 与问界 M8，它俩虽然也是前备箱加后备箱的装载空间配置，但由于容积相对有限，无奈之下只能对婴儿车说声再见。
5: 婴儿车实在没办法了。
0: 不过有趣的是，当 Model YL 的尾门打开时，迎接爷爷和狗狗的除了凛冽的寒风，还有冬日里的一缕暖阳。但即便这样，他俩也是不肯帮忙。至于小组排名倒数的理想 i8 和领跑 C16， 差距不仅体现在没有前备箱，
5: 咱家车没有前备箱，这辆也没有前备箱。
0: 在满员乘坐状态下，车辆的后备箱也让多件行李无处安放，
5: 极限了。
0: 看来载人与载物之间，理想 i8 和领跑 C16 都得掂量掂量。 所以综合来看，乐道 L90 用行动诠释了自己服务全家人大三排 SUV 的产品定位。相比同样放下全部行李物品的蔚来 ES8、特斯拉 Model X， 它的人员上下车和行李物品存放都更加便利和高效。而与之相比，一向以移动的家著称的理想 i8 的装载空间确实有点拉胯。
6: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7: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8: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0: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9: 和978漫游河源。
1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9: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慢一点，
15: 安全重要，
9: 心态
15: 稳一点，
9: 开心就好，
15: 眼睛看世界，
9: 耳边听风景，
15: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9: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6: 轿车专场，在这一个多月里呢，我们会给大家测遍10万元级热门新能源车，每周四中午12点更新，欢迎您持续关注。上期节目呢，我们测了3款8万元的入门级丐版轿车，但只要稍稍再加一点预算，够到10万元的价位，就能买到这些12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型了。那么，比亚迪驱逐舰05、吉利银河 L6、奇瑞风云 A8 这3款车，哪款更适合您呢？多花了2-3万块钱，获得的只有续航里程的提升吗？另外啊，最新的比亚迪秦 L 我们也马上会测到，测试结果呢，一并会在本期节目中为您呈现。在10万级新能源选车季系列节目里呢，我们会围绕着入门级消费者最关心的省钱、安全、皮实、舒服这4方面去展开横评。而在日中呢，您最关心的毫无疑问就是纯电续航和亏电油耗了。那这3台车虽然名字上都写着12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但是报给工信部的数据啊，清一色是按照 WLTC 标准测试出来的100公里出头。那么它们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直接向您汇报这3台车的纯电续航表现。在有降雨、平均车速33公里每小时的测试条件下，比亚迪驱逐舰05纯电续航里程122.6公里，吉利银河 L6 108.7公里，奇瑞风云 A8 97公里。和上期测试的结果相似，驱逐舰05和银河 L6 2台车实现了反向虚标。其中驱逐舰05不仅超过了工信部以 WLTC 标准标称的101公里，还超出了名字上的120公里，以121%的续航达成率，稳稳坐上进阶混动片纯电续航的头把交椅。值得一提的是，风云 A8 和驱逐舰05在发动机启动时电量分别是9%和20%，多少还是留了一些电的，而银河 L6 则不然，直至电量耗尽才自动切换到 HEV 模式启动发动机。虽然风云 A8 的纯电续航和达成率最低，但充电却是最快的。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多花了2-3万元之后，这3台进阶混动车型终于可以使用直流快充桩充电了。在星星充电250千瓦的充电桩上，风云 A8 仅用时20分钟便将电量从30%充到了80%，峰值功率达到了42千瓦，这个表现已经接近同价位的纯电车型了。而银河 L6 和驱逐舰05相比之下，在充电速度上就稍逊一筹了，从30%充到80%分别用时26分钟和34分钟，峰值功率也只有27千瓦和18千瓦，均不及风云 A8。 和上期节目一样，在进行油耗测试时，北京的雨停了，环境温度30摄氏度，测试车辆空调24度自动，使用最经济的模式和动能回收最高档。经过200公里的懂车帝实测标准油耗测试路线，3台车最终得出亏电油耗成绩。第一名为奇瑞风云 A8， 为5.41升每百公里。以测试当天北京92号汽油8元每升的油价计算，每公里花费4.3毛。吉利银河 L6 紧随其后，为5.6升每百公里，每公里花费4.5毛。比亚迪驱逐舰05的亏电油耗则是5.98升每百公里，每公里花费4.8毛，位列第三。从数据上看，大电池长续航版本的插电混动车型在亏电油耗上整体比上期测试的小电池版本都有所上涨，这主要还是因为大电池较大的重量所导致的，所以大电池版本的车型还是更适合有加充条件或者是住处旁边有充电桩经常能够充电的用户。而在我们结束拍摄后，搭载第5代 DM 系统，号称亏电油耗2.9升的秦 L 也上市了。我们也在拿到这台秦 L 2024款 DMI 120公里卓越型的第一时间进行了实测。第5代 DM 系统确实名不虚传，在懂车帝实测标准下，秦 LDMI 的油耗仅有4.07升每百公里。虽然与官方宣传的2.9升有一定差距，但是与其向工信部申报的基于 WLTC 测试标准的3.98升几乎一致。 相较于发布会上的成绩，这个油耗会更接近大家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情况。在纯电续航方面，您始终可以相信比亚迪，车名上说120，实际真跑了119.4公里，甚至已经完全超过了在工信部申报的90公里。这样的续航表现足以应付城市日常通勤。不管什么价位的车啊，安全显然都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价位的车呢，往往各种安全辅助功能啊比较少，所以自己驾驶时的安全表现就更加重要了。100,000元这个价位的车能把预算分配给各种主动安全功能的车企可不多，所以车辆本身的制动性能也就成为日常行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这3辆车中，100公里每小时至零制动距离最短的是吉利银河 L6， 成绩为38.16米，而奇瑞风云 A8 和比亚迪驱逐舰05的成绩则令人堪忧，达到了40.08米和42.1米。当今主流车型的制动距离大部分都在35米到37米区间，三台车中最好的吉利银河 L6 在懂车帝实测排行榜中也只能排到300名左右。对于一般家用车而言，制动距离往往与轮胎和整备质量密切相关。成绩最好的银河 L6 使用的是家通售价在500元左右一条的轮胎，其余2辆车使用的均是国产品牌中的中低端系列，轮胎性能比较一般。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重量越大，制动距离越远。相比于上期搭载小电池的秦 PLUS DM-i 的39.35米，使用相同系列但宽度略窄、搭载大电池、整备质量重了120公斤的驱逐舰05，制动距离长了2.75米，可见重量对于制动距离的影响。然而尴尬的是，驱逐舰05却是本期三台车中最轻的，看来驱逐舰05在制动力、轮胎抓地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短板。在麋鹿测试中，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吉利银河 L6， 最高通过速度为75.3公里每小时，奇瑞风云 A8 位居第二，成绩为74.6公里每小时。而轴距最短、车中最轻的比亚迪驱逐舰05成绩垫底，最高通过速度仅为73.9公里每小时。据测试车手反馈，银河 L6 在入库时存在一定的推头现象，但转向虚位较小，反馈比较迅速，而风云 A8 和驱逐舰05则没有明显的推头现象。综合这3辆车的麋鹿测试和制动距离，银河 L6 算是表现最好的车型，不过仍然只是勉强可以达到主流水平。
17: 非常遗憾啊，即便是本次100,000元级新能源选车季中市场价格比较高的一批车，也只有最高的银河 L6 这一款车有 ACC 自适应巡航和 EP 主动刹车系统。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两项功能能不能让银河 L6 行车更加安全。ACC 对静态假车，我们懂车帝实测体系中主动安全和辅助驾驶中最简单的一项，我们80公里的速度起步，看一看银河 L6 的表现。很早就发现了假车，然后开始缓慢的制动，到假车跟前可以完全非常平顺的停下来，表现非常不错。入门级的第一关考验通过了，接下来我们速度升级。
16: 当速度提升到100公里每小时后，银河 L6 依然可以很早识别假车并平稳制动。而当速度来到国内高速限速的120公里每小时时，银河 L6 虽然可以识别假车，但制动时机较晚，制动力不足，无法避免碰撞，只能主动接管。
17: 发现了假车，然后开始大力制动，肯定是避免不了碰撞了。
16: 最佳通过成绩定格为100公里每小时。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让前车完全遮挡假车行驶，然后前车突然变道驶出，模拟高速上非常常见的消失的前车，同样也是80公里每小时开始测试。
17: 它在80公里的时速下，能够在前车消失之后识别到前方的假车，但是它 ACC 的制动力度是不够的，最后启动了 AEB， 然后刹停下来。
16: 而当速度提升到100公里每小时时，识别时机明显变晚，也没有明显制动，同样为了避免碰撞，只能主动接管。最佳通过成绩定格在80公里每小时。总的来说，银河 L6 的表现基本处于当下传统品牌的主流水平，对于这个价位来说，表现尚可。
17: 行驶安全这方面的测试结果啊，您想到了吗？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盛行着敲铁皮看安全的误区。那其实车身结构和材料强度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16: 用户关注度非常高的防撞梁，如今已经成为了结构安全的重要部分。在碰撞中要发挥吸能和碰撞力传导的作用，是正面碰撞的第一道防护屏障。这三台车的防撞梁表现可谓是大相径庭， 拆开驱逐舰05的前后杠，不少朋友们说了，哎，这集我看过呀，上周秦 PLUS DM-i 和这个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也只能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了。无论是前后防撞梁的材质、宽度、厚度，还是吸能盒的布置都完全一样。不过上一轮问鼎防撞梁宽度第一名的比亚迪，在这一局只能折戟垫底了。吉林和 L6 凭借1345毫米的前防撞梁宽度拿到第二名，虽然1.1毫米的厚度不如驱逐舰05的1.5毫米，但是前后吸能盒的布置很到位，也合理的设置了溃缩引导槽。奇瑞风云 A8 靠着1420毫米的宽度，高达77%的前防撞梁覆盖率横空出世，不仅宽度到位，还使用了延展性和吸能性更加优秀的铝合金材质，厚度更是达到了2.8毫米，傲视群雄。前防撞梁后面的四个吸能盒非常扎眼，同时复杂的车身结构很明显是对小面积偏置碰撞有所准备。整体来说，在这个价位，奇瑞风云 A8 的防撞梁表现明显超出同级，在能耗、基础性能表现都相近的情况下，更能让人放心的结构安全是您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另外，我们的简单拆节目在秦 L 上市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拆解，前后防撞梁的宽度和覆盖率都达到了同价位中的领先水平，但用料、厚度和结构都没有跟驱逐舰05以及秦 PLUS 拉开差距。十万级的车呢，虽然不算贵，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所以这些车是不是皮实耐用非常的重要，那车身蒙皮有没有镀锌，底盘有没有做好防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照例还是从底盘看起。虽然价格啊从798升级到了998，但驱逐舰的底盘呢基本上和秦保持了一致。那前半部分都是面积很大的这种薄塑料板，那后半部分的电池上呢依然是这种金属的护板，只不过电池的面积更大了一些。高低配在底盘防护上一致，不知道算是798的秦没有减配，还是998的驱逐舰没有增配呢？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两款车在底盘防护上表现的都并不周全。相比之下，吉利银河 L6 和奇瑞风云 A8 呢，就展示出了相对于之前那些入门级车型的明显优势了。那底盘整体的平整度以及防护的周全程度啊，都更加的出色。那隔热瓦几乎覆盖了所有可能产生高温以及怕高温的地方，还出现了油箱的这个下护板，电池的防护也是非常的到位。另外呢，为了提升整个底盘的平整程度啊，排气的低点甚至进行了扁平化的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而且啊，这辆车的前仰角以及银河 L6 的后仰角甚至是铝制的。那奇瑞风云 A8 的电池呢，是这三台车中相较于门槛梁的下沿突出最多的，但是电池的离地间隙最小的啊，却是银河 L6。 所以如果您买了银河 L6 过沟沟坎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相比于上期节目的盖中盖车型，这期车型价格贵了2-3万，车身蒙皮的镀锌比例也有了显著提升。三台车除了车顶没有镀锌，其他的车门、翼子板等部位均有镀锌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同根同源的驱逐舰05和秦 PLUS DM-i 在车身镀锌情况上却是大相径庭，不知道这是王朝王与海洋王的差异，还是低配与高配的差异。这三台车啊，尺寸出奇的一致，车长不到4.8米，轴距不到2.8米，但是同样的尺寸，车内的乘坐空间就一样大吗？乘坐起来谁的舒适性更好呢？为了测试这些车的空间表现，我们统一使用重76.9公斤、身高1.77米的 HPM 标准测试假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调整座椅位置。实测下来，三辆车中头部空间最大的是驱逐舰05，不过和上期一样，差距依旧不大。而在后排腿部空间方面，奇瑞风云 A8 最大，达到了746毫米，比驱逐舰大了60毫米，也就是一拳左右的距离，整体水平与奥迪 A4L 相仿。而刚刚上市定位中型车的秦 L， 虽然车长超过了 4.8

0: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出哪台车坐着更舒服，我们使用了一个专业的座椅压力传感器，把它平铺在坐垫和靠背上。当 HPM 标准测试假人用标准的坐姿坐在座椅上的时候呢，它能够用非常直观的压力分布图展示出假人与座椅接触的情况。那颜色越接近红色代表压力越强，越接近蓝色和绿色代表压力越小。在这三辆车中，驱逐舰05的前后排坐垫都是最长的，均为510毫米，但也相对更硬，这也与上期节目中秦 PLUS DM-i 的表现基本一致。而坐垫最软的是奇瑞风云 A8， 坐垫压强最低。同时从热力图上可以看出，风云 A8 的座椅可以对大腿提供更好的支撑，大腿不悬空，久坐更舒适。综合来看，奇瑞风云 A8 的车内空间最大，座椅最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后备箱空间稍小。价格来到100,000元，更新的平台，更新的技术，已经能为产品表现带来更大的提升。奇瑞风云 A8 在省钱和舒服这两个维度上都有着不错的表现。而作为沃尔沃的东家，吉利银河 L6 虽然价格稍高，但安全维度的表现更胜一筹。比亚迪驱逐舰05虽然仍然在比亚迪最擅长的纯电续航表现上领先，但想必它已经感受到了竞争对手们的压力。好在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的秦 L 带着9.98万元的起售价来了，相信它的市场表现绝对不会令人失望。看完这七辆车啊，10万级新能源选车季混动轿车的横评就结束了。如果您只有纯电指标，或者是家里有充电条件，也别遗憾。我们下期开始就会为您带来纯电车型的横评，请您持续关注懂车帝独家专享懂车帝横评10万级。
1: 流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6: 爸爸，你要去干嘛？
5: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6: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5: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2: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袋吗？
1: 不要。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

0: 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0: 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的发病率也不断的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皮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并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仙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是坦皮质激素等。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石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切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一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4小时后啊可以改为日敷，而且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新的欢迎天。
1: 九七八。

0: 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2: 严禁拥堵。哇，
3: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声与微笑，经过改编之后啊，产生了全新的版本，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新歌《歌声与微笑》。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希望你带着微笑来锁定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先来说说这个天气啊。那么从14号的晚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咱们广东的平均雨量是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和咱们河源等地。那么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到昨天晚上的7点，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那么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我们接下来也关注一下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后天啊，也就是到18号，那么广东南部市县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啊，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雷雨时部分市县会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短时大风，那么提醒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关注。另外，在昨天下午，咱们全市呢也召开了防汛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我市的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那么截至到昨晚，咱们全市呢是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提醒大家哈，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依然是有雨水的伴随，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安全第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哈，也是 R&B 的老歌新唱《1000年以后》。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7: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2: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看到微信平台上破碎的梦说，你是骄阳，我不是，难道你是吗？只是因为可能今天我的鼻子有点堵哈，这个有一点点感冒，所以可能声音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浑厚啊，但我还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 这个时间依旧是上班的高峰期，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河源旅游广播。哎呀，喜欢看足球的朋友最近应该都特别的开心啊，不是熬夜看球，可能就是清晨早起看球啊。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H组呢是迎来震撼一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迎战 非洲新军佛得角，尽管西班牙全场控球碾压，狂轰了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球门， 最终是0-0握手言和。 这场平局不仅是本届世界杯首场零进球的对决， 更成为了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 世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 用铁血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传奇啊。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较量，亚洲劲旅伊朗队迎战 大洋洲代表新西兰队，最终呢2度落后的伊朗队是2-2战平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亚洲球队保持不败的战绩。那么此役战罢，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4场比赛已经都是平局收场了。西班牙刚才我们说了是0-0，佛得角。那么比利时呢是1-1，和埃及是1-1，沙特乌拉圭是战成1-1。那么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

首个平举日。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离这个端午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哈。我们在本周五6月19号将迎来端午节，您的端午好礼备好了吗？那么我们的广电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18的福利和端午的好礼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6月16号了，离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呢，还剩下最后了2天的时间哈，所以呢，这个满赠的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实际付款哈，只要是您可以凑单，满618元就直接送您海蓝之谜的防晒霜2支，满1288元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的是送给大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哈。像我自己目前在用的就是我们广电商城赠送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么如果实际付款满21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1瓶。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都有哪些福利品呢？我们这次哈，像美妆大牌美妆的专区给大家带来了限时买一赠一的福利。首先首推的就是我自己在前两周哈就已经入手的镇店的哈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ml 买一送一。以往我们的活动价都是要1999哈，这广电商城这么久以来是第一次来做活动，做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次是直接给大家618福利减200，也就是1799直接到手2瓶正装，真的非常超值。另外还在赠送给大家，也就是满赠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么这个满赠的品呢，是提醒大家哈，在确认收货之后呢，是统一的再会发给您哈，周二周五是统一的发货。那么这是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像我自己就趁着这次的福利价格赶紧入手了。那另外呢，我们的买一赠一的品，像 CPB 的隔离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包括我们的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买一赠一，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一赠一等等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看都有哪些福利品买一赠一。这次不仅是美妆产品哈，我们的高端滋补同样的来这个高品质的海参，这次我们也是买一送一。那么高端溯源燕窝是给大家带来了端午的专属特惠哈，是第二单直接半价，非常的超值。那趁着现在又有满赠的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夏天这个季节哈，我觉得最近这几天雨水太多了，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不过呢，到了夏天也可以说是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夏天相对而言它的气候是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阳光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血清素分泌，这个血清素呢它是一个愉悦激素，能够抑制过量的褪黑激素，让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呢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在夏天我们一般都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毕竟天气不错，包括你户外旅游的放松啊，这些都能够增加积极的感受。那相反呢，冬天不仅天气冷，也就发现阳光不足，温度太低，活动减少，其实都是会导致冬季抑郁症的发生。所以夏天的幸福感是满满的呀。好，一路畅通，我们广告时间待会儿见。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7: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8: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点一点手机，日赚五百。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3: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4: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5: 超级明星
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哈。我今天这个鼻音有点重，所以有朋友就说了，哎，到底是不是骄阳？你怎么证明你就是骄阳？我就是我哈，不一样的烟火。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呢还是要注意，吹空调的时候是适当的要注意一些，避免出现这个着凉感冒的情况。那么到了夏天啊，不仅是有空调，那有的时候呢还会有蚊子，对不对？那有蚊子，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花露水。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花露水啊。花露水里面呢是含有多种易过敏的成分，那么不当使用的话，其实就会可能引发皮肤的过敏，甚至导致婴幼儿的酒精中毒啊。那么医生提醒呢，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是因人而异的，千万不可大意。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7: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6: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7: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2: 好，这个事情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花露水像我们经常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 six guard 六十。这个如果说大家要用花露水的话，一定是要选择自己常用的这个品牌哈，那避免像这个老人这样子用从未使用过的一些产品，那么出现皮肤的不适。那特别提示大家，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千万不要大意。Baby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0，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马上到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咱们都要吃粽子啊。市场监管总局在最近呢是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啊，粽子总体质量呢是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那么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那么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那么糯米呢是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那么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哎呀，每到吃粽子呀、吃月饼的时候啊，大家就开始说了，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我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哈，真的我就喜欢吃甜粽子，就只吃蜜枣粽子。那么像咱们广东特别喜欢吃，大家喜欢吃的这个蛋黄肥肉的粽子，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包括前两天我妈还跟我说哈，家里有一盒这个粽子，说如果是肉的哈，就要不就拿给别人吧，家里是真的没人吃啊。所以这个南北方的口味差异还是挺大的啊。那粽子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肉粽子呢？大家不妨来分享一下啊，可以发送互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那么最近的这个雨势哈，大家是还要关注。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后天广东南部市县呢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雷雨时部分的市县会伴有八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 所以未来这几天啊，因为端午节马上到了，这个龙舟水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所以未来几天依旧是有雨水的伴随，特别提示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雨天的出行安全。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进行实时的分享，微信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现如今啊，刷手机特别的频繁了哈，这个无论你是看短视频也好，刷短剧也好，哪怕听书等等哈，似乎是离了手机好像大家 这个都感觉生活中少了点什么。那么近期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讨论起了前额叶这个概念，说呀自己前额叶受损需要修复，那么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前额叶。那么前额叶呢，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那比如说像 这个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前额叶受损需要修复，其实告诉大家，长时间刷手机呀、熬夜等等哈，都会导致前额叶信息过载，所以说这个前额叶损伤可能只是因为手机刷多了。
1: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那么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不少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那特别提示大家哈，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只是进入倒计时了，只剩下最后2天多的时间了哈。那么符合满赠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进行领取。我们这次的满赠福利也是非常大的哈，实际付款其实就是你可以买几单凑在一起，只要实际付款满618元，是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 满1288元直接送给大家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1瓶。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买一送一的福利专区，还有这个端午的滋补好礼啊，这个马上到端午节了，大家的礼备好了吗？可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看一看。那么买一送一呢，也是在我们这次618的活动限时买一送一啊，这个价格非常的
2: 低真的是福利价带给大家，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择校近找房，选10里东岸月畔湾呐。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10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3888888，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 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 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 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

0: 一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我们聚焦青少年防毒制毒核心能力，既要认清毒品危害，识破伪装陷阱，更要掌握实用技巧，明确法律责任，真正做到知毒、识毒、防毒、拒毒，守护无毒青春。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为大家送上青少年防毒拒毒硬核攻略，敲响法律警钟。首先，牢记防毒拒毒六大实用技巧，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减少与毒品接触的机会。四，警惕网络陷阱，不盲目网购，不网购来路不明的网红零食、功能性饮料、减肥药、电子烟，不点击涉毒不良链接，不参与网络涉毒讨论。五，学会拒绝，勇敢说不。 面对他人地毒劝毒，不要碍于情面，直接坚定拒绝，可找借口离开，如我不感兴趣，我要回家了，不犹豫，不妥协。六，及时求助，保护自己。遇到涉毒诱惑、胁迫或发现身边有人涉毒，不要害怕，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或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会全力保护你的安全。其次， 明确涉毒法律责任，切勿以身试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属于违法行为，处10至15日行政拘留，可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引诱、 教唆欺骗他人吸毒，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到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死刑。在这里，我们也分享一起警示案例：2025年， 一名17岁中学生在同学聚会时被诱导吸食奶茶新型毒品，后被家长发现并报警。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对该学生予以批评教育，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对诱导他吸毒的两名同学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原本平静的校园生活因涉毒蒙上阴影，三个家庭都承受了巨大压力。亲爱的听众朋友，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仅是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更是我们对青春的承诺，对生命的敬畏。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防毒拒毒，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在此，河源市公安局呼吁全市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筑牢青春防毒防线，呼吁广大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做好家庭教育， 呼吁全体市民积极参与禁毒斗争，举报涉毒线索，共同打造无毒、平安、和谐的河源家园。好的，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翅膀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0: 到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6: 我不想这么做，我想做正常的事。
5: 该你了，我另一边见了兄弟。
7: 妈妈，那是什么动物？
8: 那些都是废物，宝宝，他们都不是正常人。
9: What is love?答案我全都会背。什么是快乐？有人说是成长的累赘，红灯告诉你该停止，绿灯就该狂奔，可等待结果的人们迷失在了海面色的黄灯。我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快乐能信手拈来，生来孤独

0: 齐大爷，这个人在骚扰你吧？
1: 海绵宝宝，
2: 不要紧，他只是嫉妒我过着光鲜亮丽的新生活。
0: 可是，还是领我回家去吧。
3: 欢乐是如何消失的呢，海绵宝宝？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萤火虫的原野如繁星里的银河。 I just don't need a hammy， 在这布满誓言和苔藓的薄雾里，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合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

0: 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3: 978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时间过得可真快，前段时间的还轰轰烈烈的高考早就顺利收官了。还记得9号那天是高考最后一天吗？而且马上就要出成绩了，更快了。距离端午节呢，6月19号还剩2天多，很快就要休息过节了。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韦礼安，记得回来。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我是97.8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目前我国南方龙舟水呢依旧是活跃得很，江南南部、华南多地呢持续大雨，局部暴雨、短时的强降雨、雷电的天气多发，华北、黄淮一带午后多分散型的雷阵雨，而东北局地呢有强对流大风天气。再来关注广东，本周全省呢依旧处于龙舟水降雨的周期当中，降雨的频繁呢且不均匀，今明两天粤北粤东多阵雨、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周三到周四雨势短暂减弱，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小幅度回升，闷热感呢会加重，到了周末又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湿度呢仍然居高不下，体感的黏腻度呢仍然是让人觉得不舒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型短时雷阵雨，23到27度，风力不大，但空气湿度偏高，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那么如果说待会儿一旦下起雨量较大的一个雨的状态的话，路面会变得更加湿滑。

0: 能见度下降，各位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呢拉开安全距离，不急不躁，平安赶路。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

0: 别走开哟。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平民尽飞
10: 擦滚。
9: 97.8一路有老歌，
11: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
1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13: 2003年7月31号，周杰伦发行了他个人第4张专辑《叶惠美》，专辑名称直接取用他母亲的名字，是一份献给母亲的特殊礼物。整张专辑风格丰富，暗黑的叙事，古典的中国风，都市情歌，写实嘻哈以及复古曲风一应俱全。创作视角呢比较拓宽，既有家庭亲情的柔软抒发，也有社会观察、悬疑故事、青春情爱，音乐概念的完整且极具开创性。 在当年斩获多项乐坛的重磅奖项。专辑的标准曲目共有11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他其中的比较经典的歌曲。首先是来自于周杰伦《以父之名》，这是一首标志性的暗黑叙事曲风，融合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事意象、古典的歌剧和嘻哈节奏。歌曲呢勾勒出背负宿命、游走在黑白边界的人物，在罪责、忏悔、亲情羁绊中挣扎。宏大压抑的编曲构建出电影般的故事感，在当年上线更被称作为周杰伦日。

握手。周杰伦《晴天》，这是一首经典的青春校园抒情歌曲，藏着一段遗憾的年少暗恋与初恋，回忆校园里的阳光、操场、心动瞬间，青涩的喜欢没有能够走到最后，长大之后呢，回望只剩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平淡细腻的情绪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德康医院。
10: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 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三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刺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2: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杰伦的专辑《叶惠美》里的经典歌曲，周杰伦《东风破》。这是华语乐坛当中里程碑式的中国风歌曲，用琵琶、二胡等传统民乐搭配着现代的 R&B， 借着旧院、残月、枫叶等古典意象，书写物是人非的怀旧离愁，怀念旧人旧时光，温柔地拉开后世华语中国风创作热潮。

周杰伦，他的睫毛。这是都市浪漫抒情歌曲，描绘出暧昧拉扯的爱情的状态，感情里呢充满不确定，心动与不安交织，女孩眼底细微的情绪牵动心绪，描摹出成年人暧昧暗恋中甜蜜又忐忑的复杂感受。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1: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2: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2: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1: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2: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 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1: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2: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1: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

0: 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9: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时间来到6月16号，今天是周二，农历的5月初二。今天的距离端午节还有2天多的时间，而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98天。在2012年的今天，神舟9号飞船发射， 今天也是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这个名称呢，原名呢叫做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活动时间呢是每年的6月16号。

又进入到下班晚高峰，各位在路上还顺畅吗？预计的17号到18号，受到西南季风影响呢，大量水汽从海上涌向广东，而广东地区呢仍然是有明显降水。19号白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和西南季风呢进一步的这个北推，我省的降水呢将会逐渐减弱，减弱2天之后继续来。而近期呢，咱们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蚊虫的活动和繁衍的，那么请大家呢积极行动起来，及时清理家中的以及周边积水。气温变化影响蚊子的活跃度，尤其是早上7点到9点以及傍晚现在5点到7点是伊蚊活动的高峰期，请做好相关的防护的措施，谨防蚊虫滋扰。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目前的我市呢也正处于龙舟水的巅峰期，未来三天强降水呢仍然将持续，像省内珠三角南部、粤西以及粤东沿海市县的局地有特大暴雨，多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防汛形势仍然严峻。

0: 也不是那种。
1: 而这几天下的雨呢，最大雨量呢出现在汕尾陆丰的花桥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 雨量呢是709.5毫米。
0: 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呢。
1: 17号，明天到后天，副高的逐渐的西伸加强，但是广东呢仍然是位于副高边缘不稳定区域，总体降水呢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像西北部珠三角和粤西呢仍然是有明显降水。19号呢仍然是有雨水的降临，20号到21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升高。然后呢他休息两天继续下雨。感觉没完没了哈。

今天已经来到16号星期二，大雨还将继续下。16号到18号呢，河源仍然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根据市气象台的预计呢，16号到18号，河源地区呢仍然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这个过程呢，累计雨量呢在80到150毫米，局地呢达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强度呢70到90。19号开始呢雨势减弱。

入夏以来呢，夜间聚会呢聚餐增多，加上世界杯的开赛，酒驾醉驾风险呢也开始增大。为了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呢聚焦重点时段路段，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而在整治过程当中，执勤民辅警呢严格规范执法，坚决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坚决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理。而河源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呢对于查获的一批酒驾醉驾违法案例呢予以公开曝光，希望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 首先是在江东新区， 6月13号晚间1点13分左右， 江东交管大队呢在建设大道中郡世界城路段查获一名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经过酒精检测呢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于该人呢是作出机动车驾驶证记12分， 暂扣驾驶证6个月， 并且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和平县6月13号晚间22点25分左右， 驾驶人袁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驶至和平县滨江西路，被和平交管大队查获，经过酒精检测呢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样作出记驾驶证12分， 暂扣驾驶证6个月， 并且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连平6月13号晚间23点， 连平交管大队在连平县中信镇进口桥路段呢查获一名酒后驾驶摩托车的驾驶人，经过检测呢属于饮酒后的驾驶机动车，那么对其记12分， 暂扣6个月， 并且处2000元的行政处罚。 所以开车上路， 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酒后驾驶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世界杯千万不要贪杯，酒驾小心吃红牌。

在此呢要提醒大家，不能饮酒后驾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小朋友，我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18点28分，感谢您在路上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阿扁说桃园国际十字路口哈、目前拥堵。东辉说在滨江大道过红绿灯往朱河桥方向啊，车比较多一些。
1: 他们眼神黯淡，心里空洞。
0: 目前路上啊，正常车流啊，小场面。胜利桥往市区方向目前车多，路上不要着急。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5: 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0: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7: 这在这个声音。呼啦啦啦啦啦！
11: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0: 进入到我们的第四时段18:36，今天是6月16号。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里是一路畅通，继续陪你回家。
1: 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
0: 目前的全省呢依旧处在龙舟水的降雨的周期当中，而且呢降雨频繁，且不均匀。今明两天呢，粤北、粤东多阵雨，雷阵雨，局部呢预示较大。而周三到周四呢，雨水呢会短暂的减弱，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小幅度的回升，闷热感呢会加重。到了周末之后呢，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持续性的强降雨，而湿度呢居高不下，体感呢是黏腻且不舒服的。
1: 怀疑自己，我明白。
0: 这会儿呢没有下雨，路面呢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平心态，好好回家。

龙舟水呢不仅降水量大，还会伴有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产生，可以说呢破坏力较强。因此呢，像近期华南地区的大家呢要格外注意哈，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一些自然灾害。那么在进行龙舟竞渡的户外活动前呢，应该提前查看天气，防范雷击、短时大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实呢，如果说在广东呢，如果太久没有去看海，海呢就会来看你。你看这个，今天是周二哈，昨天还是前天那场雨，大家能感受到吗？这两天呢，咱们不光是河源哈，整个广东地区都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还好呢，它下的是晚上啊，像有一些城市呢，基本上是白天在下。你花上2块钱，不仅能够坐公交车，连船都能坐上。在广东地区，特别是龙舟水这个较强这个降水的期间，车水马龙的具象化，你能感受到。因为平静的海面啊，是养不出优秀的水手的。最近呢，咱们河源的雨呢下的还算没有那么让人心烦啊，因为毕竟呢它只下晚上。因为像这个省内的其他城市啊，基本上白天晚上下的都比较的猛烈一些。出门呢发现啊自己的马呢被水泡了。哎，虽然说很不想让它下雨，但是呢这个季节性的雨水呢是没办法，因为龙舟水呢一直到6月30号才会结束。但是这种天气呢确实哈还是不要下了。因为天气呢又闷又湿啊，你洗的衣服呢根本没有干的。

越王大道跟永盛路啊车略多，另外车多路段呢是在越王大道跟永祥路交汇处啊，也就是世纪年华和希尔顿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呢主要是车流是由南向北方向啊，也就是途经希尔顿往尖基往东园方向啊，目前车流较多较为集中，特别是从永和路到永祥路这一段啊比较集中。另外一个车流较多路段呢是在文昌路和永康路交汇处啊，主要车流呢集中在文昌路横宏大城到人民医院再到雅居乐方向哈。啊，这会儿已经松散了很多，但是刚才呢确实车流较大，好在呢这会儿没有下雨，各位车友呢路上行车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粤超第七轮重磅开踢。本轮的赛程的安排在本周五、周六端午小长假。目前的观赛的门票预约呢，报单当中，在今晚10点呢截止预约。那喜欢看粤超、看足球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预约观众席位的时间。

随着越超常规赛进入到下半程，无论是射手榜还是助攻榜，竞争的愈演愈烈，而第七轮的各队球员呢将会有怎样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市教育局呢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秋季市区韩市职原成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6月18号呢启动，对比于去年，今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学位申请日程的进一步的细化，而部分招生区域呢有所调整，实现了全环 全环节的一网通办，彻底终结线下跑趟的历史，同时呢还配套了视频教学的操作流程。市教育局呢已经此前通过了河源教育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这10个不要相信请家长警惕的推文， 明确所有打着关系、渠道、花钱搞定等旗号的信息都是骗局，请广大家长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擦亮双眼，提高警惕，严格按照官方发布的流程办理入学，共同守护公平公正的招生环境。

0: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978。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0: 高考结束已经有一周了，但是人生的考试呢仍在继续。随着各类涉考诈骗的这个状态呢进入到高发期，为了帮助大家识别风险，防范损失，那么近期呢，那么新华社记者呢根据公安部门的提示以及这个采访，整理出了一份考后防诈小贴士。那么希望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做好个人的防护信息，守护好考生的梦想。首先第一点，如果收到短信称为监控发现作弊，千万不要上当。因为骗子呢会假冒工作人员发短信，谎称考场监控抓到考生作弊，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利用考生慌乱心理以缴罚金这个处分为由呢骗钱，套取身份证和银行卡等信息实施盗刷。在此呢警方提示，凡是收到电话或者短信称该考生存在作弊行为，请第一时间和就读学校联系，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尤其是要求缴纳费用、删除作弊视频、缴纳保证金或者将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均为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第二类呢是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不要点。在成绩公布之前，骗子呢会假冒教育考试院发布带链接的短信，声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该链接呢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填写了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信息，极容易被盗刷钱财。警方也提示，考生及家长查分时应该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以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第三种骗局方式呢是付费内部可改分，不可信。骗子呢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或黑客技术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骗取改分的服务费。警方提示，高考成绩数据呢采用多重的备份以及加密技术，任

和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避免财产损失。再来呢是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都是骗局，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和高考高校的招生负责人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 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等高校，要求支付指标费、打点费等，实施诈骗。警方提示，正规的招生录取呢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都是诈骗。 再来呢是AI 填报保录的骗取诈骗的一个骗局哈，要警惕。像一些培训机构呢 鼓吹付费AI 志愿填报， 承诺精准投档灵滑档，轻信的话容易导致填报失误而落榜。在此呢警方提示，填报志愿可以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助，但是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 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的实时的投档的数据， 所谓的AI算法 仅是基于历年的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的依赖此类的服务呢，那么极可能会导致考生的高考滑档甚至落榜。另外是助学金奖学金提前领取要细核实，不法的分子呢冒充教育部门或高校工作人员，谎称可以为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或者贫困补助，以再不领就过期为由，要求考生支付手续费， 或提供银行卡信息， 通过ATM机呢 或者网上银行转账实施诈骗。警方提示呢，如果是接到相关电话短信时，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 再来呢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呢可能会使用和原学校相似的校徽 logo， 还配备课程资料等等，通过官方认证的链接或学校教育部门的官方发布的网址进入，转账汇款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核实账号的真伪。另外是混淆高等教育类别要分清，那么一些骗子呢故意混淆 网络教育、成人教育等全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蒙骗希望就读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的考生，那么声称只要是交钱就可以上大学，有的考生的入学之后呢方知被骗。对于不了解的院校呢，警方提示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学校的办学资质、招生资格等等。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18:55，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直播呢就是这样。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6月17号，预告的是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本周四后天雷阵雨，24到28度。周五雷阵雨，周六雷阵雨，周日雷阵雨转多云，下周一多云转中雨，一直到6月27号啊，都是有雨的啊，只是雨大和雨小的概念。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

0: 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What time is now？
2: 晚上19:30，这里是 FM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

0: 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写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这么啰嗦的一首关于你和我的歌。我总是特别笨，特别蠢，特别混，特别随心所欲的一直在犯错，但是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

0: 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联系。
0: 哄哄我逗我了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突啦。
1: 是咩？
2: 有的歌，
3: 有的歌，
2: 听了几百次，
3: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久久》。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99。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可却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首歌充满着妈妈对我们的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也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边境
1: 冰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爱自己，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是22:30，这里是 FM 97.8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酷似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漂亮。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思。一生闯浪坦率，终身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9: 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3: 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十二生肖。上古时期，天和地刚刚分开，为了区分年月时辰，玉皇大帝设下天干地支，让人们按照规定好的时间进行劳作。人们早出晚归，春种秋收，生活十分安乐。然而由于人们无法记清自己的年龄，常常发生长幼不分的事情。因此，玉皇大帝想要召集十二种动物作为属相，这样人们就能分清长幼了。动物们听说玉皇大帝要征集属相了，都欢呼雀跃。当选上属相，可就位列神仙了。动物们都盼着自己能够被选上。

0: 猫听说了这件事，十分热衷。然而它有睡懒觉的习惯，生怕自己起不来，就让好朋友老鼠在早晨叫醒它。老鼠听说有这等好事儿，自己也想去试一试。于是当选这天，老鼠非但没有叫醒猫，还准备在临选的时候早早赶到凌霄宝殿上。玉皇大帝为了公平起见，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选出了代表。经过一番考虑，最终选出的动物有龙、虎、牛、马、羊、猴、鸡、狗、猪、兔、蛇、鼠。不过这十二种动物该如何排名呢？玉皇大帝决定根据他们到来的先后顺序排名。因为鼠是躲在牛的耳朵里来的，它跳到了牛的前面，就排了个第一，牛就成了第二。老虎是第三个来的，兔子是第四个来的。龙本来到得很晚，但由于它和公鸡借了犄角变得很漂亮，玉皇大帝就让它排了第五。蛇也到得很晚，但是它和龙长得很像，就被排在龙的后面，成了第六。马和羊关系很好，一个排在了第七，一个排在了第八。猴子眼见要排到最后了，急得上窜下跳，玉皇大帝就把它排在了第九。公鸡本来凭借着美丽的羽毛和威风的犄角可以排名靠前的，可是它把犄角借给了龙，因此就排在了第十。至于狗和猪，它们没有过人的本领，只得排在了最后。玉皇大帝让这十二个属相与十二地支相对，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从此人们就能根据属相来分清长幼了。属相排好后，动物们表面上各司其职，实际却因为排名一事结下了仇怨。比如猫因为老鼠没有叫醒自己，从此一见到老鼠就捉它，而龙也没有把犄角还给公鸡，因此公鸡每天都朝着天上喊：“龙哥哥，还我犄角。”据说公鸡借给龙犄角的时候，让蜈蚣做他的见证人，不过蜈蚣却偏向龙，不承认借犄角一事。从此公鸡一看到蜈蚣就追着啄这个不讲信用的证人。故事是这样讲的，不过实际上人们是根据动物的习性和时间对应的。子时是夜晚11点到凌晨1点，这会儿正是老鼠出来偷东西吃的时间。丑时是凌晨1点到3点，这个点儿牛正在反刍呢。寅时老虎开始出来觅食了。卯时月亮还挂在天上，人们还能看见月亮上的玉兔。而辰时就到了早晨7点到9点，是神龙行雨的时间。巳时蛇从地下钻出来开始活动了。午时马开始在草原上奔腾了。未时羊开始吃草。申时是下午3点，猴儿们正在树上跳来跳去，玩得正欢。酉时太阳要落山了，鸡开始进窝了。 戌时狗开始为主人守夜，等到亥时猪发出鼾声，象征着一天已经过去了。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鲤鱼跳龙门。在上古时期，洪水频发，大禹受命治水，他采取疏通河道的办法，使不少地方的山洪有了奔泻之处。一日，大禹又勘察到一处山洪堵塞之地，那就是龙门山。龙门山高耸入云，拦住了奔腾的黄河，致使黄河倒流，洪水泛滥。于是大禹带着数百位将士开山泄洪，终于在山间打开了一个豁口，黄河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大禹给这个豁口起名龙门。龙门凿成后，上游的百姓不但不再受洪水的侵害，还能欣赏到飞瀑的美景，而生活在河中的水族们却只能在下游地区寄居了。他们觉得十分不公平。这时，大禹告诉他们，只要能够跃上龙门，就能变成一条龙。水族们闻此消息，争论不已。太好了，我们就能变成龙了。龙门这么高，我们怎么可能跳得上去呢？在争执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谁也没有去尝试，因为龙门实在是太高了，一不小心摔在悬崖上，肯定会摔个粉身碎骨。一条娇小的红鲤鱼听说了这件事儿，自告奋勇地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就让我来为大家跳一次吧。大家一看是一条不起眼的红鲤鱼，都嘲笑他说，连水里的鲟鱼都跳不过去，你一条小小的鲤鱼怎么可能跳得过去呢？它真是一条不知天高地厚的红鲤鱼呀。小鲤鱼并不气馁，其实他已经偷偷练了很久跳跃的本领了。只见红鲤鱼向后退了几步，攒足力气，然后猛地向前游，接着一个跳跃就飞到了半空中。这时空中乌云密布，下起了暴雨，红鲤鱼就借着这云雨向前游走。突然一道闪电在空中擦出火花，正好落在红鲤鱼的尾巴上，尾巴燃烧起来，河里的鱼儿见了都吓得躲到水里面去了。红鲤鱼忍着断尾之痛继续向高飞跃，在越过龙门的一刹那，红鲤鱼只觉得自己尾巴发热，回头一看，竟然长出了龙的尾巴，再一遍又生出了龙的头。这一下红鲤鱼可彻底变成一条威风的巨龙了。
2: 原来大禹没有骗我们，只要越过了龙门，真的能变成龙啊。
0: 红鲤鱼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下游的鱼儿们，它飞到龙门下面召唤它的伙伴。鱼儿们见来了一条龙，都不敢出来。龙向他们喊道：不要害怕，我就是那条红鲤鱼呀，我刚刚跳过了龙门，变成龙了。大家一听，纷纷从水中探出头来，打量着这条巨龙。红鲤鱼给了大家勇气和信心，其他的鲤鱼也纷纷尝试起来。果真有不少的鲤鱼跳过了龙门，变成了龙。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一些鲤鱼不幸掉下来，摔在了悬崖上，把头撞出了淤青，留下了一个黑疤。现在要是仔细看，还能发现黄河下游的一些鲤鱼头上有一些黑疤的痕迹呢。至于第一条越过龙门的红鲤鱼，它可成为了水族中的英雄。每条鱼儿出生的时候，水族的长老们都会把这个故事说给他们听，鼓舞他们做一条勇敢的鱼儿。不久，这个故事传到了人们的耳朵里，人们也把这个故事说给自己的孩子听。你们要像那条红鲤鱼一样，虽然出身平凡，但经过自己的努力，也一定能够越过龙门，变成一条巨龙的。孩子们都点点头，表示要向红鲤鱼学习。后来，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们，也纷纷把红鲤鱼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们在诗中写道：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不蟾宫。谁成想，一条不起眼的红鲤鱼，因为自己的勇气，最终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榜样呢？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哪吒闹海。商纣王在位的时候，社稷动荡，江山不稳。为了防止诸侯们的讨伐，纣王十分重视军队的操练。陈塘关总兵李靖就是负责给纣王操练士兵的。李靖年少时上山求仙未果，于是下山娶妻生子，过着平常人的日子。李靖的夫人殷氏温柔贤淑，为他生了两个儿子，金吒和木吒。李靖将这两个儿子送到仙人那里去学习本领。按理说，夫妻和乐，儿子懂事，李靖应该十分高兴。但他整日愁云满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殷夫人又怀了一胎，但是这胎怀了3年零6个月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府里的人议论纷纷，都说殷夫人怀的是一个妖怪。一天夜里，殷夫人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辗转反侧中看到一个道士向自己走来，手中抱着一个白胖的孩儿，对他说道：“夫人，快接住麟儿。”殷夫人惊醒，只觉得腹痛不已，怕是要生产了，全府上下手忙脚乱。李靖站在门外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一会儿，产婆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嘴里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夫人生了一个妖怪。”李靖听闻，立刻闯进屋去，只见床上有一个粉红的肉球。李靖大怒：“妖怪为何来我李家作孽？”说着，李靖举起宝剑就朝肉球劈去，宝剑刚碰到肉球，肉球就分成两半，从里面蹦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来。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道士，笑着说：“我的徒儿出生了，我来送他两件宝贝。”于是道士将乾坤圈与混天绫送给了新生儿。李靖仔细一看，原来是太乙真人来了，便请求他给儿子起一个名字。太乙真人捋着胡须想了一会儿，便说：“孩子就叫哪吒吧。”一转眼，哪吒已经7岁了。他淘气得很，总是到处闯祸。李靖为了不让儿子给自己惹麻烦，就把他关在家中，不让他出去。谁知哪吒趁人不注意，还是偷偷溜了出去。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哪吒便想着到东海里去洗个澡，凉快一下。哪吒跳进东海，在海里嬉戏起来。
他用混天绫搅动着海水，水下的鱼虾们可倒霉了，被混天绫晃得晕头转向。海里的夜叉奉命来查看情况，看是一个小娃娃，就想教训他一番。哪吒举起乾坤圈朝着夜叉头上一打，夜叉就一命呜呼了。东海三太子敖丙看见夜叉被打死了，怒从中来，穿上铠甲，提上画戟就来了，上前质问道：哪里来的小毛孩，居然打死了我的巡海夜叉，看我如何教训你。哪吒并不怕敖丙，回道：我乃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说罢，他甩出混天绫来，将敖丙捆住。这混天绫可是一件宝物，敖丙动弹不得，竟然现出了原形。哪吒一跃骑到龙背上，开始拔龙鳞，痛得敖丙嗷嗷直叫。哪吒心想，要是抽下龙筋给父亲做皮带，父亲一定很欢喜。于是他抽了龙筋，径直回家去了。哪吒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东海龙王敖广听说儿子被杀，悲痛不已，立刻找来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前往陈塘关报仇。四海龙王向李靖兴师问罪，李靖这才知道哪吒闯下了滔天大祸，连连喊道：作孽啊，作孽！四海龙王一起兴风作浪，水淹陈塘关。李靖为了陈塘关百姓，只好交出哪吒，让他们处置。哪吒看到父亲因自己受到责骂，母亲哭成了泪人，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十分自责。他拎出一把宝剑跑了出来，指着四海龙王说道：我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不要为难我的父母和百姓们。说着，他一抹脖子就死去了。四海龙王见大仇已报，这才消失在云端。太乙真人算出哪吒遭遇劫难，立刻下山来将他的魂魄收集起来，并吩咐殷夫人给他建一座行宫。不久，这座行宫被李靖发现了，李靖大怒，将行宫拆毁。此时哪吒已经受够了香火的磨练，太乙真人就用莲藕做身体，让他活了过来。重生的哪吒不再那么顽皮了，他跟随师父学习本领，最终成了讨纣的英雄。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6: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间防范，强化精准预警，加强宣传动员引导，综合调度和应急响应联动，确保监测预报预警畅通直达。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关键部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强化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防御，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矿山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防汛防雷措施落实，确保安全管控措施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刚性执行责任对接三个联系、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等工作机制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群众转移避险及时到位。要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确保应急处置保障有备无患。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共管逐级包保防汛责任，强化统筹调度、配合联动和值班值守，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群众积极投身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坚决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会议通过市应急指挥系统开至各县区，市领导刘东豪、邓小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5号20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45.5毫米，超半数站点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紫金县紫城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41.9毫米，各县区均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14号20时至15号20时，原城区、东源县南部、江东新区、紫金县、龙川县中部等地再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侵袭，江东新区古竹镇录得最大小时雨强85.5毫米，短时降雨集中，致灾风险极高。据气象部门预测，16号至17号，我市仍将持续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水情监测显示，本轮强降水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全市两条河流短暂超警戒水位，其中江东新区古竹镇水平渡站最高超警戒水位0.61米，目前各超警戒河流水位均已缓慢回落，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仅34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水利工程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本轮强降水造成全市2944人受灾，各类直接经济损失1962.56万元，暂无重大险情及人员伤亡报告。为全力抵御汛情，我市精准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市三防指挥部于6月13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4号22时升级为三级应急响应，多个县区同步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各司其职，筑牢全方位防汛安全屏障。气象部门密集发布预警信息，推送气象服务动态，累计发送决策短信超43万人次，发布各类预警信号60站次。消防、公安、民政等部门下沉一线救援值守，消防部门累计接触井26起，成功疏散转移群众157人，营救2人。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筑工地、道路设施等各类风险点近1000处，
及时清理积水，加固设施，管控险情。发改

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夯实物资储备，水利调度、电力通信保障基础，各类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全员就位，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防汛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6月15号20时，全市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 2.1万余人次， 排查整治各类隐患702个， 所有隐患均已完成整改或落实临时管控措施。本台报道。前晚受持续暴雨影响，途经河源火车站的一列车千余名旅客需紧急转运， 另一趟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急需转运救治。我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在40分钟里通过大巴车、公交车等将滞留旅客高效转运至赣深高铁河源东站换乘。 当天晚上7时左右， 河源火车站接到转运通知后， 迅速组织20多名党员、团员、职工返岗支援。 与此同时，河源火车站迅速联系市交通运输局上报运力需求，市交通运输局紧急协调市内客运企业，迅速调集22辆公交车、大巴车陆续投入转运。同一时刻，一场生命接力也在进行。在第28次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需要立即下车救治，而该列车在河源火车站并无停车点。 客运值班党员迅速拨打120并安排专人携带应急药箱在站台等候，经到场医生检查，患儿意识清晰，无其他危急症状。儿童及陪护人被接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诊治。列车在完成这次临时停靠后继续前行。据统计，在当晚的40分钟里，河源火车站累计转运旅客1030人，紧急救助患儿1名， 协调大巴车、公交车22辆，投入地方保障力量40余人。本台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到原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珍惜十亿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美利康保健品有限公司，李永平督导检查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守好质量生命线和安全底线，持续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各个环节工作。 在广盛源城建筑节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自身体系支撑优势，进一步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在深能和合电力河源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电力生产工艺流程、保供电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抓牢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河源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李永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产业建设大会战为抓手，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深入实施五大优势提升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企业在河源发展更安心更舒心更省心。要聚焦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大力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补链研练强链， 加快培育行业龙头，全力打造综合实力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督促企业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昨天， 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2届创客大赛决赛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本届大赛以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为主题，来自全市的50个优秀创客

0: 项目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用创意与实干为河源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乡村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科技赋能以及 AI 加 OPC 模式创新等方向，带来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可落地的创业项目。评委们坚持实效为王，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社会效益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选拔出能扎根乡村、带动增收、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参赛创客谢中党：
1: 我们车田豆腐是个百年传承的一个品牌，但是品牌这块它一直受限于品牌力比较弱，生产环节呢它不标准不规范，所以说我们要参加这个大赛呢，目的是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尤其是 AI 赋能哈，然后怎么能把我们这个传统的产品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通过一个品牌的提升，让它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0: 参赛创客李元恩：
2: 我们带来的是万绿新港新港水产全产业链开发项目，做产业链的运营商，通过 AI 智能网箱养好鱼， AI 精深加工丰富产品， AI 销售打通渠道，打造万绿新港品牌，实现好鱼卖出好价，用鱼留住客，好鱼走向全国。
0: 本届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历经初赛、复赛、赛前辅导等多个阶段，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高校学生、非遗传承人等群体参与。大赛不仅是一次项目比拼，更是我市深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代招、以赛聚才，推动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深度融合，助力省级乡村创客试验区建设。团市委四级调研员林玉婷：
3: 本次大赛设置多个奖项，并配到55万元的创业资助金，获奖创客可享受8个亿专属政策包，包括免租场地、金融授信等扶持。在赛后，我们也将同步跟进资源对接与导师的帮扶，全程跟踪项目落地运营，成熟经验也将全域推广。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日期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定于今天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公众可通过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6号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 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8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9%。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6: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3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黏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4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